只要读进去古今干机，你进度年级，一些进度干机呢，扛得起。人家你关机的多大，多么几把卡，关机的比我开的拉米火的。你看你如果变 graphic 多大，但可能跟给到大开，给多度唔变进度呢，哪里？多少人们对古呢这个马其实伊拉古机卡啦，多动度空轮度呢干机也动过。如果你先一先干机都。因为别的个把来开，咱们否定的多大，他的多个性，而且我们就可能对二级别的四个家，我们把他搞没可能给的，开咱们否定的哩，他的多个干净个了，但多的呢，马子，上级都提及不，每个书记的也是，罗大文级的不不，二级可能跟多大应该级的开业的哩，嗯，多大，不是你感觉我是明白听到的，把这把库特别的第一个，多少三十四、四十五、二十七、四十，也是89。60, 64, 60 ans. Kaye Lamy Fortin, tout de Kaye Gou, Dongor.